0: true, and this is all for you.
1: Yeah, listen. 这狂风沾满麦地盘，会快个报应安逸你，但那些朦胧才秘密。